0: 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
1: 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
2: 去吗？宁波波说水很浅，刚没过小腿能过去。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边准备过去。突然从树上跳下一只松鼠，拦住他大叫，小马小马，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小马吃惊地问，水很深吗？松鼠认真地对小马说，深得很腻，昨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掉到这条河里被淹死的。小马叹了口气说，哎，还是回家去问问妈妈吧。小马甩甩尾巴跑回家，妈妈问怎么回来了，小马难为情地说，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我过不去。妈妈说，那条河不是很浅吗？小马说，是啊，刘伯伯也这么说。松鼠却说河水很深，还淹死过他的伙伴了。妈妈说，那么河水是深是浅，你仔细想过他们的话吗？小马低下了头说，没想过。妈妈亲切地对小马说，孩子，光是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是不行的，河水是深是浅

0: 您得奖了，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黑沙镇的杀气呀。
1: 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

0: 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
1: 是，猫头鹰感到很奇怪。我曾经对别人说。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思晨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3: 哦，我的上帝呀，
2: 老妇人说，
3: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2: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3: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2: 他想着就打开了盒子，他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3: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2: 他高兴地说，
3: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2: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0: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
1: 护士很不理。
2: 病人对眼科
3: 医治时，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秦人在秦地勤勤恳恳地致力于农牧生产，力争使秦地富饶。然而秦庭地处华夏边缘，资源有限，生产力自然不高，因此妃子前几代人的经营可谓惨淡。当然这都是小事，最令秦人感到困扰的还是与秦相邻的西戎民族。西戎即犬戎，也叫鲜允，是周朝时华夏人对于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当时周人自称华夏，因此便把华夏四方的民族分别称为。它的来源还有其他的渠道，而不仅仅源自嬴姓，但是这里我们只需要介绍嬴姓赵氏就够了。看到这里，秦王氏属于赵氏自然是无疑了，但是对嬴姓赵氏的称呼中，明显秦字出现的频率比赵还多，这又是为什么呢？鄂来有个后裔叫大洛，这个大洛有一个小儿子叫妃子，妃子明显留着他祖先的纯正血统，和他的祖辈造父一样号码集序，史记秦本纪。因为这个兴趣，长大后也成了擅长养马的人。当时妃子住在

0: 秦氏的源头也不仅仅是嬴姓，赵和秦的
1: 等却赢得了对手和后人的尊重。除了司马懿说他是天下，称诸葛亮为

0: 少都会有关于木工的记忆，大衣柜、吃饭桌，家里总有几件木工师傅打的家具，一些手巧的人家还自己动手制作小桌子、小板凳。
1: 见魏征，问他为什么反对。魏征说：“国家有规定，年满18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征入伍，朝廷怎么能随意降低年龄呢？”太宗解释说：“哦，这是因为战乱，壮丁不足啊，所以才稍微做了一点改动。况且规定，只征身体强壮的，身体瘦弱的不征，这怎么不行呢？你就不要这么固执，还是赶快把名字签上吧。”不料魏征仍然坚持己见，太宗见了大为恼火，责怪道：“征兵是国家的。”

0: 来各项扩内需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
1: 布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
2: 年轻

0: 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
0: 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
1: 城市装得下欲望，

0: 乌鸦听了狐狸，于是就唱了起来。哇，
1: 夜有所梦。
2: 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
3: 让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某库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珠海中院。某库公司称，小易于2019年6月3号、7号等四天的凌晨分别睡了6分钟、8分钟、28分钟及6分钟，此举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故以此为由主张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无需向小易支付赔偿金。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库公司是否应向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0: 又一年11月4日，风雨大作，他自忖，将我直到临终示儿，他仍不忘告诫子孙。
1: 台华龙一号机组完成建设，标志着华龙一号示范工程确立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大
2: 则由创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徽墨明。徽州山水曾崔就佳作，还需要严谨追求完美的态度。
3: 在这个方方面面，从画稿、雕刻都要一丝不苟，差一点哪个都不行。就是刻得很好，没有磨好，它也不行。磨也很讲究的。哎，你像它的线条啊，你看那，比方讲，这是一个，你这里磨掉了，你就没办法了，很难处理了。
2: 千百年来，徽州古老的文化、富庶的经济。

0: 名字，比方说镐京，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京的城市，还有咸阳，历史上的西安和咸阳两座城市曾是一体的，但是都不如长安两个字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久远。在五代时期，长安已废不为都，北宋统一之后，宋太祖虽有迁都长安之意，但终未实现。但长安地区京兆的名字仍继续被沿用了。到了元朝呢，京兆府改为
1: 保家卫国，何必非要争到一定，说过从今年开始，关中免两年租税，关外免。
2: 海内经中有段文字盛赞古代凉州的富饶美丽，翻译过来的大意是，这里草木四季常青，冬夏都可以播种，各种谷物自然生长，原野上生长的稻谷、豆类、高粱和粟，其果实细腻滑润如脂膏一般，先秦农官后稷就埋葬在这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片，鱼鹰并不飞窜，打鱼人抓住鱼鹰的脚，倒提着它顺着长颈一捋，吞进去的鱼就颓然从其场景中捋出来，因为打鱼人预先用一个小环套在了鱼鹰脖子上，大一点的鱼吞不下，鱼鹰就夹着鱼游到船边等待主人取走，如果遇到大鱼，一只鱼鹰的力量敌不过，它就紧紧追赶咬住不放，并用尖喙啄起鱼鳞，其他鱼鹰会闻风而动，游过来帮忙。

0: 有的脑后还梳着大辫子，再加上三角形立眼，有的眼部还画有。任乃强先生也说，渠上渔府女王旧邑，皮邑说渠上是渔府女王的旧都，皮邑
1: 电台长征记。

0: 大的发展呢。
1: 哦，
0: 将来要达到乡乡有邮局，社社有电话，
1: 那可就方便多了。你看北京市最近增加多少邮亭啊，
0: 可是还满足不了人民需要呢。
1: 怎么
0: 这也难说，你买邮票就得到邮局。
2: 多大呀？
3: 那是啊。
2: 嗯，
3: 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这块地方下了十几年的功夫呢。
2: 那真是不简单呢。
3: 嗯，
2: 你看那俩山之间呢，隔着三四丈宽，底下有三里多长一道大深沟，住了40多道大石坝，
3: 那就是狼窝掌。
2: 狼窝掌
3: 啊，
2: 哎呀，改造的是真漂亮，
3: 美极了。
2: 那真是层层梯田围山腰，道道石堰高又牢，块块土地平如镜，条条深沟，我不敢跳。
3: 谁让你跳了？
2: 抬头我一看呢、啊、哟，半山腰有个羊群。
3: 嗯，
2: 俩小羊倌一前一后。
3: 对了，俩人放一群羊嘛。
2: 好，哎呦，那边还有羊群呢。
3: 哦、嗯、
2: 哎呦，还有呢。怎么这么多呀？
3: 哎，大寨这几年呢、畜牧业发展的可快，
4: 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

0: 让我很轻松，
1: 打造了。
2: 北京时间7点整。